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灵魂为了信仰与爱跨越千山

留下文明的印记，自己也活出了美好的见证。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来聆听一部震撼心灵的人物传记《山雨》。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宣教士——赋能人。赋能人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却将他的一生的热血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云南的傈僳族同胞们。他不仅为傈僳族的弟兄姐妹带来了福音，更以超凡的毅力为没有文字的傈僳族创造了文字与书写系统，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这本书的名字叫《山雨》，山雨二字既描绘了云南崇山峻岭间变幻的风雨，也象征着赋能人给那片土地带来的如春雨般润物无声的深刻变革。现在就请您静下心来，随着我的声音穿越时空，让我们一同去感受那段充满艰辛、信仰与奇迹的岁月，去认识这位被誉为傈僳之子的传奇人物。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山雨赋能人传》第三章的内容。首先是一封写给赋能人的信，信中称他为赋牧师。信中这样讲：中国的革命运动，敬其者，吾等已择定今日为推翻满清，建立独立自主之中国之吉日，请勿惊惶，更勿须电告国内外之亲友。吾等将竭力保护贵国国民之生命财产之安全，不受到任何骚扰。此致腾越宣道会赋牧师中国独立拥护者，1911年10月27日。这封写给赋能人的信，称他为赋牧师，揭开了1911年革命共和成功的序幕。他对这突发事件感到惊讶，径自穿过城市，直趋领事馆。领事、海关官员和能人是当时留在这个地区仅有的欧洲人。那位领事十分警觉外头暴动的意义何在，他预料会流血遍地。11年前义和团事变，排斥外国人，许多先教士送了命。即使是内部在闹革命，白面孔的人在街头上恐怕是不受欢迎的。能人听了那位领事的劝告，打算去英国属地缅甸暂避，等国命过后再回来。腾冲后来变成政府军和革命军的战场，结果政府军向革命军投降，但战中中死亡了不少人，许多人的财产也毁灭了。赋能人在腾冲雇佣的厨子答应照料那些房产，赋能人还替那位中文老师和家童预备了粮食，然后翻山越岭走了8天才到达缅甸。原是预备去和内地会在巴莫工作的施克尔克家人同住，他在长途跋涉中急于一见缅甸这边山区部落的工作，谁料到他劳苦奔波地到达了目的地，却发现人去屋空，施克尔克的家人已经离开了，他立刻陷入困境。他囊中羞涩，一身之外无常物，总会的汇款早已过期，即使汇到腾冲，离巴莫还有8天危险的山路，在这道兵荒马乱之际，怎会及时送到他的手中？赋能人的原则是不借钱，不负债。他不觉得应该将他的需要宣扬出来，但他从来没有处过现在这样的困境。施克尔克留下张字条给看管的人，言明欢迎来的宣教士随时取用橱柜中的食物。赋能人如果尽量节省使用，留下的东西还可以支持他过1-2个星期，到月底就会断炊了。而且他还有工人的钱要付，他天天到邮局打听，始终没有音讯。有位职员问他，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候，他还在盼望什么呢？他心中一直记得神应许供给我们的需要，他天天跪下求神将汇款安全送达，他好支付工人的工钱。支付工钱的日子一天天接近，他在诗篇第37篇3至5节的经文画下了一条记号，那一天没有信件送来。能人又上邮局去，邮局的办事员满脸笑容，不错，有一封从上海寄出的挂号信，是从腾冲转来的，信中夹着本票。神一路照顾这封信，经过1600里地的路程，历经革命动乱和山道的险阻，
终于在他那位穷困仆人急需的时候送到了他的手中。好一位公正体贴的主啊！更高兴的是，他在当天就把一张汇票兑换了。他写信告诉他的母亲说，我后来听说那笔钱在腾冲就已经全数交给在此间付兑给我的那家公司。我告诉你这些事，是因为我经历到神最明显的看顾，大大的增添了我的信心。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我的处境，你了解，对这类事我是不会随便说话的。我相信主容许这试验在我身上发生，是要表明他能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赋能人虽然将许多的时间消磨在茶馆里和中国居民谈论福音，他在巴莫的日子仍是相当寂寞的。我和别人坐在板凳上，花半文钱买杯茶，和他们一样剥起松子来，一会儿客人就和我闲聊，问了一大堆问题。他终于出发往南去南坎了，在酷热的荒山中走了几天。那些热带森林里有许多猴子、绿鹦鹉和争奇斗艳的山鸡，穿出树林就看到广阔的山景，山峦起伏直达云南的边境。他在这儿认识了善族和克钦族的基督徒。善族的地方向南延伸，是有名的鸦片产地，是世界毒品贩卖供应的主要来源。克钦人则居住在中缅边界一带的高山。这些基督徒山包的温情引起了这个孤单旅客的回响，他只能借翻译讲话。他们的聚会和交谈他一个字也不懂，但他还是享受与他们团契共处。善巴夫人是一位善族校长的太太，她对能人的细心照料是能人离开英国以来从未得到的。见到她那副破烂的装束，她那做母亲的心就被感动了。她不顾一切阻拦，将一个小的绣花枕头、一个盘子、钥匙、刀、茶、糖和饼干塞到他的背包里。当我要告诉善巴夫人我对他的关爱是如何的感激不尽时，他不回答我，将头转过去遮住他的眼泪。赋能人回想起来，来此探访是他来早期工作中一段最愉快的记忆。在未和他们接触之前，你不会懂得这些善族人和别的基督徒他们的心灵是多么的单纯亲切。善巴夫人告诉我，即使我什么也不说，他们也能从我得到帮助。你来看望他们的这个事实表示你真心诚意的乐于在他们家里和他们同坐，参加他们聚会，一同饮食，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就足够使他们对你亲热了。假如我用中文唱歌或祈祷，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这没有关系，反正喜欢我那样做。他们不是以你谈话中的知识和口才来判断你，而是以他们所看见的你这个人。假使发现你爱他们，好使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以爱来回报你。能人在回巴莫的路上探访了一些克钦基督徒，还借着翻译在他们的小教堂讲过道。之后我们大家围着火坐下，谈到你的大饭店。
我宁愿在一个简陋的地方过夜，和这样的人相处，而不愿意住在国内最豪华的大旅馆中。我的客亲朋友并没有一坐不走，他们说我走了很多的路，急需休息，非常体贴，所以他们走了，留下我们伴着夜晚的寂静，火势渐弱了。我歇下来，在烧得红红的木炭余温里，不久就沉沉地睡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是赋能人到缅甸之后的一段经历。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来聆听这一章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傅能然从缅甸回到中国之后的事情。傅能然不久回到了腾冲，他发现城里有种令人不安的宁静，他的财产和帮手都安然无恙，中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民众希望的改革早就应该实行了。傅能然决心将原定的语言课程最后很高兴在回来后几个月的时间就办到了。他不是不喜欢学习，他写道，假如我主要是在说中国话的人中间工作而非土人，在我有生之年我都不会放弃学习这种语言的。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后来被公认为是中国内地会的一位中文专家。现在有位叫卡尔高曼的美国人来和他同工，傅能然喜出望外。高曼来自底特律福特总公司，曾在穆迪神学院受训，他和傅能然同年，是个热心肠，说做就做。他对周围积雪累累的山峰印象深刻，也很想见识见识那些山地民族。他是一个聪明而又讨人喜爱的人，正是我需要的伙伴。傅能然在信中谈论到这位新同事时是这样说的，他也感染了我对傈僳族人的兴趣，和我一同祷告，盼望在他们当中有新的发展。虽然福音站的责任、学习中文所花的精力和革命的动乱使我不能进一步和他们联络，但我对这些人的负担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东西。能人和卡尔在6点之前起身，先去河中晨泳，然后有祷告，有卡尔一同为工作的细节祷告，又有一个同伴可以磋商计划，对傅能然是一种激励。他也乐于把中国的风俗人情介绍给卡尔，但卡尔所面对的许多实际生活上的事是傅能然那位维多利亚式的母亲和家乡的朋友未曾向他提及过的。他看见妇女们缠过的小脚，走起路来一摇一拐的，已经习以为常，但他却不能无睹于女孩子缠脚时的痛苦的身影。他有时还看到一些别的残忍事，就得硬起心肠来。卡尔和傅能然有天在城中央那条街走过，听到有人在大吵大闹，一个为奴的小女孩因行为失检而被人鞭打。

这两个青年宣教士停下来查看，发现他病得很重。群众不让负能人插手其间，说此事与他无关。数小时之后，负能人又回来找那个小孩。一个庭前扫除的人说，他死了，他下颚一撅，就放在那边的停尸间。负能人踱步到停尸房去，看守的人让他去看那只停着他小身体的大木箱。负能人将盖子掀开，伸手摸他的脉搏，还在微弱地跳动。他把木箱搬出来，放在空气流通的地方，那个小孩子就睁开了眼睛。看守的人紧张起来，大为生气。他抗议地说，他们要是知道外国人碰了这里的东西，会把你的房子烧了。负能人把那个小孩子抱回家去，放在床上。他和卡尔给了点东西给他喝。以后几天中，他们尽心竭力地照顾这个不绝如缕的生命。怀着未婚男子的热诚，他们准备收养他，把他带大，送他去读书。但事情的发展不是如此，小孩子一周之后死了。她只不过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女孩。这样的女孩子在城中数以百计。这事之后，有一天早上，能人的房门对着朝阳开着，她放眼望去，出乎意外的发现了石阶上有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对山的暗影里，是个傈僳人。负能人趋前迎接，瞥见彩色的东西晃了一下，原来那人手里提着一只他在山中捕捉到的银凤，还要能人将那只彩色斑斓的山鸡当作礼物收下。他为家中办喜事，向能人借20块钱，还邀请他去做客。负能人有几分为难，他从不借钱给人。能人请他进来，趁他和卡尔交谈的时候，进到他的房间为这件事祷告。过了不多久，他就走出来，很肯定的样子，将10块钱交给了那个人。蔡家大事铺张地来接待参加婚礼的能人、卡尔和他们的厨子。山边的竹舍要扩建，是不需要谁先批准的，靠着墙边加建出去，就成了一间合用的客房。房顶是茅草盖的，房中挖了个坑烧柴，油松枝，一堆用作照明的灯火。六家湾是个3家村，卡尔和能人盘桓数日之后，婚宴才开始。他们发现蔡家老妈俨然是一家之主，她第一个丈夫去世后留下儿女和地产，她后来再嫁，由于为人精明勤奋，家道兴旺起来。他一开头就很理智地对能人的信息感兴趣，不管准备彩礼的事情多忙，他都会坐下来专心地听，显出他对神的渴慕。婚礼本身有声有色，大家纵情豪饮醉人的米酒。负能人写信说，新郎看来不错，有点像全身盛装的苏格兰高地人。婚礼的高潮是新娘进房的时候，她婆母和另一位老妈妈下去搀扶她，一边一位扶上石阶追到房中，还有位伴娘陪着她。当他们正要进入房门时，
像英国威廉大帝时代那样的火枪，鸣放了四响。这是全部婚礼的高潮，大家打躬作揖，举杯祝贺新婚夫妇的健康，跟着就跳圆圈舞和一种土风舞。三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大男人站成一条线，女孩子们手挽着手，有一个男孩子站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为新娘母亲拿着一把像吉他那样的乐器，还有一个男人站在那个小孩子的后面，他们朝着一个方向，务须调音，就符合音乐的节拍。我真希望你能看到。我无法形容女孩子们穿的服装，每个女人都衣着华丽，有些女孩子非常漂亮，她们喜欢穿着鲜艳的衣服，上面有五彩缤纷的方规图案，头上层层装饰，手脚镜像间带着各样的镯子、环子和项链一类的饰物。卡尔和能人婉拒饮酒，但美人给了他一大块冰冷的肥猪肉吃。我相信高曼把他那块吃了，但他们给了我张芭蕉叶，把给我的那块肥猪肉包起来。宴会继续了两天两夜，大约有100位客人，越喝越醉，秩序越来越糟。当卡尔和富能人用手风琴伴奏唱歌，向他们解释十字架信息的时候，他们似听不听地处在一种半麻痹的状况中。等婚礼结束了，客人走了，他们才能定下来认真的工作。山顶上开始下雪了，蔡家人围绕在室内的火旁，听富能人和卡尔讲道，一边弹着风琴，一边讨论。同时，猪、鸡、狗等牲畜和婴儿、小孩子们也在那儿进进出出。蔡妈妈很相信而接受真理，她有各样的问题，想得很深。富能人发现，在解释真理给他听的时候，他那位好厨子朋友真是不可或缺。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同时再次探访了住在尖刀山上的郭家。只有老爸爸还在那儿，眼疾使他痛苦，他很高兴见到能人，要留他住下，但他的儿子们都离开了。富能人答应他下次再来。卡尔对奔波于部落间的劳累已形诸于色，富能人知道得很快把他弄回腾冲休息。艰苦的生活和不良的饮食很难一下子适应过来。他们最后一夜是住在六家湾的蔡家，据说他们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他们赎罪受死，他们要加入他的家，做神的子民。他们不会用傈僳话祷告，如果用不流利的中国话祷告，神会介意吗？他们会唱刚学会的歌，不是吗？他们会到腾冲来看富能人，多学点东西。能人和卡尔穿山越岭地回到腾冲，得到很多的鼓励，突然感觉福音站的房子变得宽敞了，床铺变得舒适了，食物变得丰美了，到处一尘不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聆听赋能人的故事。在腾冲开始有间小教会，他们第一次有四个人受洗，李太太要等安选三夫人回来后才受洗，能人只好带着三个男人、厨子、漂水夫和一位教员到腾冲瀑布旁边，那段河流平静，还有一座桥，旁观者站在桥上可以一目了然。洗礼完毕后，我站在河中向桥上观看的人讲道，这是重新提醒我，这种仪式是何等简单美好。神造的旷野流水，比任何室内浸池更相称，更自然。这一小群人然后回去领受饼和杯，象征主耶稣的身体与血，真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乐事。如今有了一小群需要看顾的羊，是中国西南的那个角落里首先接受耶稣基督的一群人。现在太多事情侵占了赋能人的时间，他虽然训练有素，仍然每天到街头和市场上传道，但每件事都在拦阻他再这样做下去，那本是他来中国的目的，现在却变成一场战争。我受过严格的操练，到街上去站在小凳上向一群漫不经心的人传道，我不能抗拒内心的催促，像有太多要传的福音积蓄在胸中，一定要找一个出口。上星期五我不能照常出去传道，决定第二天再出去，并以此安慰自己，但到了星期六，同样的事又发生了。晚上祷告会的时候，我又让一天过去了，没有福音的见证，感到极其的痛苦，内心的平安没有了，恨不得祷告会快快结束。祷告会一结束，我再也受不了内心的征战，非得到大街上去不可。虽然时候晚了，我还是去站在台上向人传讲福音，讲完之后痛快莫名。神呼召你与他同工，自然是好的无比，不是吗？但我觉得更好的是神促使你为他做工，尽管许多事耗去了他的时间，而利素人在他心中的分量有增无减，天天盼望着能腾出时间来再去看他们，但每逢赶集的时候，他们总是从山上下来，习惯地去访问他。他描写蔡家的人有一次去看他的情形，他们留在这里的那个晚上，我无限喜乐，他们淳朴天真，令我衷心向往，他们将你当家里的老朋友一样推心置腹。我上次来时结婚的那个男孩子学了一首圣诗，是席圣摩牧师写的，他非常喜欢。他们现在总共会唱三首诗，每天晚祷时总是重复唱这三首诗，然后全家人站起来祷告。他们告诉我他们会用利素话祷告。礼拜天晚上为使聚会特别一点，又没有太多别的办法，他们就多唱一些诗歌，想琢磨出诗中的含义，有点愚拙，对吗？正如那种精心安排的敬拜仪式，我觉得神同样悦纳这种单纯的摸索着敬拜神的尝试。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成全了你的赞美，别人叫他老六的那个新郎正在和我学唱这首诗，突然停了下来，他打岔说，
我想说，老师，我们成为，我想说，

他的领土割让给神的子民。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山地都是撒旦的堡垒，岂可轻取？信仰只是对神随口空说奉承一下，倒还无伤大雅，反正还能和鬼谈共存。但是一旦神的灵在人的心里发动，建立起他的国度，情形就不同了。这彰显出十字架的胜利，敌人会对这种可能性横加攻击，他会攻击传讲信息的人，传讲的信息和所有听到的人。有天晚上，蔡家正在唱诗，老父亲提起祭鬼的坛的问题，他的家人立刻决定该烧掉了，他们就这样做了。那天晚上，老人家感觉到背痛，不久蔓延到全身，他觉得痛苦，全家人都想帮忙减轻他的苦楚。他最后决定将这事带到神的面前，经过祷告之后，老人的痛苦减轻了，慢慢的完全不痛了。这事使他们的信心大得激励，但仍有点隐隐约约的对魔鬼的恐惧，也害怕他报复的能力。能人知道后，向他们保证，耶稣的名在一切的别的名之上，仗义大名，只待宣告。但他却为这事感到不安。这事以后，他正好有点空闲的时间，可以去傈僳地区走走，要去看看他从前去过的地方进展如何，也想把傈僳话学好。他到处发现人家对他的温情和友善，而不是好奇。他有蔡家老五作伴，他描写这次的旅程：我在小河有段美好的时光，这只是一个六家人的小村庄，是你见过最单纯的人。我们在那里四天，我有独拥一室的奢侈，却没有遮影。私人隐静在这里是几乎从未听过的。房子的墙壁是用竹子做的，透进来的不只是自由新鲜的空气，老有人围着你问个没完，想看你的东西，红色的槟榔吐得遍地。你第一次看见以为是雪，但这些我完全不在乎。除了随地吐痰之外，我几乎样样都喜欢。他们就像是小孩子，你会像小孩子一样爱他们。他们会摸他的衣服，检视他的口袋，坐到他的睡席上，看他写字。他们感到迷惑，为什么他26岁还没有结婚？他们盼望见到一位英国女子，见过安选三夫人的人，有很多绘声绘影的描述。他们或许可以替他娶一个傈僳太太，会是山中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女子。这些小河的人察觉到，从人道的立场说，他的生活是非常孤独的，因为这个原因，他特别珍惜傈僳人对他的接待。能人和老五在小河停留了许多日子，教导村民福音的基要真理。老五帮助他用傈僳话祷告，能人教他们唱简单的圣诗，大家都反应热烈，说他们接受耶稣传讲的真理，要成为基督徒。不知他们是否能像从前修庙那样，在山边修建一座教堂。这是个穷乡僻壤的小房子，房子的屋顶是用茅草盖的，四面畅通，其中没有偶像，因为傈僳人不拜偶像。事实上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草率的架子。鬼要是来搅扰他们的时候，就在上头摆上供奉的食物。老五和我问他们是否愿意放弃这个，商量之后，他们就凡是与做基督徒不相称的东西都愿意放弃，所以我们可以随意处置那个

是老五和我走上去，我看到他把架子扯下来丢掉，大喊着我们基督徒怎么会怕鬼，心里就觉得舒服。在安放架子上面一个小小的横梁上，我用中文提了字，使他们的改变更确定不疑。每天早晚他们大家聚集敬拜主宰天地的神，指定一人带领。最初他们以为神一定会住在那里，不知道他们在山上放牛几晚上都不能来敬拜时会遭遇何事。赋能人向他们解释道，说神会喜爱听到栗树牧人在山上向他祷告，山是他的山，是他所造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赋能人在那段时间的经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